0: 问纺织机对的。
1: OK, 我那个Lincoln John Nora 8473 LJN 8473 Birmingham Road Burgos.
0: Okay, 23.